七天，卫塞节快乐，长周末快乐。哇，一眨眼2026年一大部分已经过去了，多一个月我们就要就是跨别上半部分的2026年了。今年为自己设下的目标已经达成了没有呢？我今年设下的目标有很多，包括了就是完成我的100道5分钟料理的挑战，现在目前在50道。其实这个挑战已经历时蛮久的了，希望今年可以达成。另外呢，也要求自己至少制作20集的 podcast， 但是呢手痒，然后也忍不住一口气就制作了，现在目前为止好像已经接近60集了，然后不知道今年到底会制作多少集也谢谢很多人去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去支持国号最好的日常。好些的听众都已经是那个 subscriber 了，谢谢支持今天星期天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吗？可以跟我分享8850963，期待听一听你的声音。希望听到有一些人现在是在机场或者是在海滩的，想听一听你的声音哦。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2016年新加坡将庆祝广播90周年，而新加坡的广播发展历程呢，是一部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的传播史。起点呢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无线电实验阶段，当时呢是由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推动了这个广播技术的初步应用的哦。而随着这个技术逐渐的成熟，广播在1930年代就开始商业化，并逐步走向大众传播，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那文献也记载，大约在1936年的时候，也就是90年前，新加坡正式开始电台广播服务，标志着现代广播体系的建立。而文献也记载，在早期阶段，广播内容呢主要是以英语节目为主的，服务对象仍然相当的有限。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广播在英国军政治的管理底下逐步的恢复，并重新成为社会稳定以及信息传递的重要媒介。到了1950年还有1960年代，广播逐渐走向本土化的发展，多语言的广播体系开始形成了，以适应新加坡多元族群社会的需求。那在新加坡独立之后呢，广播跟电视整合为国家广播体系，并在1960到1970年代迅速的扩展开来。而在1970年到1980年代的时候呢，被普遍认为是广播的黄金时期，而这个阶段的广播覆盖面非常的广，听众基础稳定，然后也成为了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同时调频 FM 广播的发展提升了音质以及传播的效率，使广播更适合城市国家的传播环境。那文献也说，广播节目内容也趋向多元，从新闻、音乐到戏剧与教育节目不断的丰富跟扩充。到了1990年代呢，广播行业进一步的多元化，不同电台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以满足细分听众市场。与此同时呢，广播也开始走向区域传播，例如说设立对外的广播服务，反映广播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互联网与数字媒体对传统广播构成挑战，同时也推动了转型升级。最近在本地啊，就有两家电台全面的数码化，从 FM 调频呢就是撤离，但是也在网络上面呢就是有很好的发展。广播逐渐与网络平台结合，实现线上线下同步传播，扩大受众覆盖的范围。而目前呢，新加坡无线广播由两家主要的运营机构组成，共同运营接近20家电台。尽管媒体的环境不断的变化，广播依然保持重要的地位，高覆盖率与陪伴性让它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的发挥影响力，甚至能够接触超过大多数的人口。广播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也承载了文化记忆，通过语言与节目内容反映了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回顾90年的发展，新加坡的广播从实验性的技术成长成为了成熟的媒体体系，演变与国家历史进程高度同步，从单一的电台到多平台的传播，从本地的服务到区域的传播，广播不断的适应时代的需求。而在数码化的这个时代当中，广播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媒介，但以声音为核心的传播方式仍有独特而且是不可取代的地位。

0: 已经是六月学校假期了，很多人应该会携带家人出国旅行，但是 AI 会不会让你的旅行失去连接感呢？旅行最有意思的部分呢，往往不是按照计划打卡，而是那些意外发生的瞬间，比如说不小心迷路，或者是临时发现一家没人推荐的小店，但是里头卖的食物好好吃，就顿时让你感到很兴奋。这些所谓的失控的瞬间呢，常常比行程本身更让人记得住。但现在 AI 正在改变旅行的方式哦，从这个行程的规划到实时的翻译，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出发前安排好。那据 Statista 的这个数据显示，约 40% 的旅行者已经使用 AI 工具来规划行程，只要输入目的地和预算，就能够自动生成哦详尽的计划。但问题来了，当一切都是被安排好，都已经是注定要发生的时候，旅行更像是执行任务，而不是探索。 AI 推荐的内容呢，也往往集中在热门景点，导致不同城市的体验越来越相似，大家都去同样的咖啡店打卡等等的。那有旅行者分享过，他把收藏的巴黎地点交给 AI 生成行程，结果虽然看似完美，但现实中根本跑不完。相比之下呢，一位当地人给的非结构化建议，反而让他的旅行更加的自然，更有生活感。导航和翻译工具呢，也在减少意外感的发生。以前迷路意味着需要问路、观察环境，甚至和陌生人交流。现在一手的 Google Maps 直接给你最短的路径，虽然方便，但也少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跟问路哦。当然 AI 并不是坏事啦，它确实让旅行更加的轻松，比如说处理延误和订酒店，大幅减少压力。但问题在于，当一切变得太顺畅的时候，旅行中那些不确定和不完美的瞬间也在减少当中。也许我觉得旅行真正的意义不是去一个地方然后完成所有的事情，而是在过程中那些无法被完全计划的经历，那才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8:21了，看到了 TP 前往 PI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入口处，以及在 SLE 前往 BKE 在一顺过后都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听好一句话，
7: 做好一件事，
6: 天天向好。
8: 昨天我们聊了四件事情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现在呢，我们要聊另外四件事情。将失败当作成功之母，说话时避免使用负面词句，待人接物尽量保持和善笑容，睡前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啊，同样的要问你，这四件事情你有做了哪些吗？
9: 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在把说话时避免使用负面词句习惯啊，就是稍微做一些改善吧。
8: 啊 ，OK， 我相信你在做了那么多这个天天向好过后呢，应该可以改善了。
9: 有啦，我觉得会有一点进步啦，因为你懂吗？大家都懂，我是一个冷水王嘛。就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封号，我觉得我自己要反省一下。
8: 为什么呢？
9: 所以很多时候，当朋友问你一些事情的时候，
8: 哦，你就泼冷水。
9: 对，我就泼冷水嘛，所以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负面的词句，就好像朋友他们平常，哎，这个东西好不好吃？你懂我通常会怎么回答的吗？
8: 还好咯。
9: 我会说不难吃啊。
8: 不是，你就不可以说好吃？
9: 没错，所以它就是一个负面词嘛。啊、对，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啊，人有些时候怕把话说得太近、嗯，或者说把东西说得太完美，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吧。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心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在做出一些反应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或者用的这个词句哦，都比较偏向于负面一点点。嗯，
8: 或者你可以把说不难吃改成不错吃
9: 啊，对对对，啊，
8: 这样会比较正面一点点吧。对我来说啦，这四句话里面比较容易做得到的就是你也是常常做到的，就是待人接物尽量保持和善的笑容，这也是能够传递一个比较正面的这种想法啦跟姿态、哦、给对方，然后对方呢也会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回你的，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善意的很好的一种循环。
9: 可是我有听人家说过说，哎，干嘛这个人、哦、每天都能够保持这个笑容的，
8: 很假。
9: 对、哦、我真的听过。其实当
8: 你想太多了。
9: 对，其实我当下我觉得哈，我说你真的是想的太多。我说我就觉得说，今天人与人之间相处，为什么要摆出一张臭脸呢？嗯、对不对？你没欠我，我也没欠你吗？那保持这个善意不是很好吗？
8: 对。那至于哦，将失败当作是成功之母，在年轻的时候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
9: 真的。
8: 但是现在呢，已经经历过很多失败了过后，哎，你会知道说，失败了过后呢，可能就是迎来的是成功了，所以你就非常相信这句话。就不难做大了，我觉得说。然后最后呢，就是睡前保持一颗感恩的心，这个是我还能够做得到的事。你呢？
9: 这样很好哎、欸，果然哎、欸，你真的是人生历练比我多，真的是不一样。我觉得我很难做到，我会啦，每天都会提醒自己说，要知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8: 那我觉得已经够好了呀，是一种感恩之心了。
9: 对，慢慢朝着就是真的每天睡觉之前啊，都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10: 做这些事，你的生活会慢慢变好。将失败当作成功之母，说话时避免使用负面词句，待人接物尽量保持和善笑容，睡前保持一颗感恩的心。
6: 听好一句话，
7: 做好一件事，
6: 天天向好。

0: 看到了秀英、Sasa、Edward、潘潘、秀芬、Dave、Jim， 还有在恩、Barbara， 还有 Y Chun、Florence 以及佩文都来打卡了。佩文还说，今天就是想要给妈妈的76岁生日做一个很大的庆祝活动，也会去买蛋糕，祝福佩文的妈妈生日快乐。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为赛节快乐，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以南洋巧批为题材的电影，以1400万人民币的小成本制作，冲破10亿票房，创下奇迹。我上次寄的咸猪肉，你有收到吗？好吃，我就再寄些。电影播出这一幕时，不少观众破防泪奔，有人说这句台词注定将成为华语电影史的百年经典。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够跨越语言与地域的隔阂，打动全中国？电影中的华南性对海外华人又有什么启示？
4: 它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打动人心呢？
2: 东谈西论。
5: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好多次想要流泪。它体现的是那种普通人之间，底层人之间的互助的精神。
2: 东谈西论，
5: 我个人评价应该算是20年来最好的中国化电影。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教务主任季晕为你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下次你去东京旅游的时候，会不会看到这位叫做 Ace 的乒乓机器人呢？东京最近出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一个叫 Ace 的 AI 乒乓球机器人开始在正式的比赛中赢过很多顶级的选手，这让外界开始讨论机器人在现实体育中的能力是否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而 Ace 呢，是由索尼 AI 团队研发开发的，目标呢是在真实比赛规则下与人类对抗。在部分的比赛中，他在5局中赢下了3局，而对手呢包括了高水平选手和职业的选手。其实乒乓球机器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以前的系统反应较慢，动作单一，而 Ace 的关键突破在于它能实时分析球的速度、旋转跟落点，并快速做出反应。它的技术核心呢是高速视觉系统和 AI 控制算法，多个摄像头呢同时追踪乒乓球的轨迹，同时的有 AI 计算回球方式。有研究人员形容这种速度对人类来说几乎像是模糊的影子哦。那在结构上呢， Ace 拥有很多的关节，可以精准的控制球拍的角度跟力度，让动作更接近真实运动员。一些职业选手赛后表示，跟 Ace 对打很难很累，因为他没有情绪，回球方式也很难预测。不过 Ace 并不完美，研究人员指出呢，他在战术变化和长期对抗方面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因为人类选手更擅长观察对方弱点并调整策略。除了体育呢，这一项技术也被认为可用于制造业和服务机器人。当 AI 不仅能够在游戏中打败人类，也能在现实体育中竞争时，人与机器人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咯。

0: Vivian 徐若瑄的一首歌曲很恨爱，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跟你道声早安，我是国豪。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8:38了，看到了 SLE 前往 BKE 在伊顺之后呢，有道路工程，第一条车道是被占据的。 CT 前往 SLE 在 PRE 张仪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第四条车道被占据，请小心。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026年 AI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其实早在2023年，人们就惊叹 ChatGPT 会写文章。到了2024年呢，全球科技公司开始疯狂训练更大的模型。到了2026年， AI 的行业已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今天的 AI 竞争呢，重点已经不再是谁比较聪明，而是谁能够真正的把 AI 迁入现实世界。过去三年呢， AI 最大的变化有三个。它开始接管工作流程，进入现实空间，也逐渐影响人类的判断能力。哦，而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 AI 代理开始兴起。 AI 再也不只是生成文字这么简单哦，而是能够主动的调用软件拆解任务，并协同多个系统完成工作。未来很多的白领角色可能会从亲自执行任务变成负责监督 AI 的工作。与此同时， AI 也正进入这个物理的世界里头。科技公司呢，开始大量收集人体动作的数据，训练机器人学习行走、抓取和协作。那世界模型呢，成为行业最受关注的新方向，目标是让 AI 真正理解空间、物理的规律和现实环境，而不只是预测文字。但2026年更值得警惕的变化是 AI 开始影响人的思考方式。越来越多人习惯把写作、搜索甚至决策交给 AI 来完成。一些研究者担心人类可能正在逐渐的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么夸张啦。但是与此同时呢，情绪型的 AI 也开始出现了。 AI 学会安慰、陪伴和建立情感连接，技术问题开始慢慢演变成心理和社会问题。 AI 也让互联网进入一个真假难辨的时代，深度伪造啦、 AI 诈骗以及自动化的虚假信息快速的增加，普通人越来越难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内容。而在另一方面呢，社会对 AI 的热情好像也开始慢慢的降温了。许多企业发现 AI 未必能够立刻带来生产的提升，公众甚至开始担心工作机会会流失或版权以及隐私的问题。 AI 已经不只是科技趋势，而是逐渐变成了关于权力、劳动以及社会结构的全球议题。2026年的 AI 革命真正改变的或许不是机器人，而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哦。

0: 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你可以通过 Systic 来购票的。963好 FM UFM 1003以及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如果你要知道更多演唱会的详情，也可以上网963好 FM.SG 也了解更多
1: 哦。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邰正宵的一首歌曲《一千零一夜》，这里是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早上好，我是国豪。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你知道，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不少的企业开始重新调整人力结构，一些公司呢增加实习生的岗位，却好像减少正式初级的职位，也就是 entry level jobs。 而因为 AI 呢已经足够能够处理部分基础的工作，好像说整理资料啦、撰写报告和制作简报。那有一些企业据说是希望借此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样的趋势看似好像合理哦，可是呢，初级的员工的价值，我觉得并不只是完成这些简单的任务，许多重要的能力，例如说专业的判断、人际沟通啦，还有就是团队合作以及责任感，往往需要通过真实的工作经历来慢慢培养的。那这些能力呢，目前仍难以被 AI 完全取代了。新人在职场中呢，也会从前辈身上学习如何解决问题啦，以及跟客户沟通，以及如何在压力下做出一些决定的。更值得关注的是，我觉得如果企业长期减少这个正式的入门岗位，未来可能会出现人才断层的情况。那今天的初级员工呢，往往就是往后以往，可能就是未来的这些主管跟领导者。如果年轻人缺乏成长的机会，企业未来可能面对缺乏管理人才的问题，那师徒制以及经历的传承也会逐渐的被削弱。与此同时呢，年轻一代通常更容易适应 AI 的工具，也更愿意尝试新的工作方式。他们被视为是 AI 原生世代，具备创新的潜力。如果企业一方面希望年轻人掌握 AI， 另一方面却减少正式培养的机会，可能好像会形成一种矛盾的情况。其实 AI 的发展呢无法逆转，但它是否能够被取代人才的培养呢，仍然值得这个社会思考。科技确实能够提高效率，但企业的长期竞争力最终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人才。而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社会，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我觉得更需要的是持续为年轻人提供学习、成长还有晋升的机会。

0: 茶。施乐说他跟女儿一直在竞争，在听哪一台啊？他的女儿喜欢听姐妹台，然后他自己喜欢听963好 FM， 所以他听到哪一个 DJ 在说话就在听，然后在播歌的时候就转去另外一台，真的还蛮有趣的哈。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无论如何都要支持新报业媒体属下的中文电台，因为都是最优质的节目。OK， AYE 前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之后呢，有到了工程；往大市方向的 PIE 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也是有到了工程，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5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郭豪，一则关心新闻。黄循财总理昨天与到访新加坡的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在新加坡植物园格洛扩展区森林探秘馆旁共同种下了一株香坡蕾树苗，纪念这次的国事访问。香坡蕾原产于越南和东南亚，树高可达15到35米，枝繁叶茂。黄总理在脸书表示，这种坚韧树种象征新越两国友谊根基牢固，联系紧密，并将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的发展壮大。两人随后也在植物园内餐馆共进了午餐。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昨天在环球金融科技与社会研究院成立仪式上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实时的监测越来越多的金融交易与行为，问责和公平问题备受关注。他强调，每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决定都必须具备明确问责机制。杨立明说，金融业虽然长期受严格监管并重视治理，但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信用评估、保险承保和欺诈监测，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要求治理框架同步跟进。我国警方调查显示，仅 61% 的受访者认为新加坡公路安全， 76% 认为缺少耐性是违规的主因。沈颖昨天在公路安全月启动仪式上表示，这反映公路安全仍有改善空间。他指出，当局近年来加强执法、处罚以及科技应用，成效显著，而监测到的超速案例已从2023年的11万6440起增至2025年的253550起，增加超过一倍。新加坡艺术大学自2023年投入运作以来，逐渐吸引更多学生报读。今年申请人数较前年增长了至少三成。由南洋艺术学院和拉萨尔艺术学院联办的新艺大目前提供超过30项学士和硕士课程，学生人数超过1000人，并计划扩大部分课程学额以及推出新的课程。南艺教务长庄庆华透露，南艺今年收到的申请比较前年增加约40%，申请者来自专业文凭课程、理工学院以及初级学院等不同的背景。体坛动态，新加坡头号男单骆建佑新加坡羽毛公开赛半决赛中以2-1打败日本球员渡边韩贵，职业生涯首次闯入新加坡站决赛。世界排名第14的骆建佑用时1小时03分钟取胜，成为继罗纳德在2002年之后首位晋级这个赛事决赛的新加坡球员。此前他曾在2022年打入本站的半决赛。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们一般上呢，在一些食品当中都会看到多少卡路里啊，可能就是200、300，但是这些卡路里是怎么计算的呢？这首歌曲过后告诉你，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963好 FM， 这里是早班的节目哈，一直陪你到中午12点，我是郭豪。

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你好，我是国豪。热量呢也叫卡路里，是食物提供给人体的能量啊。我们吃东西就是为了让身体有能量做各种的活动，好像去走路啦、跑步、呼吸，甚至消化食物。那热量呢主要来自三种营养的物质，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以及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每克大约是4卡路里，而脂肪呢每克大约是9卡路里，酒精呢每克则是7卡路里。那很多的食品呢就用这样的一个重量来测碳，或者是来算这个卡路里还有它的热量齁。科学家呢通过实验来测试啊这个食物燃脂时释放的热量，得出上述的数据，而这种方法也叫做燃烧热量法。那测量这个食物的热量的方法，一般都是在实验室用这个燃烧热量计将食物完全的燃烧，然后根据这个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计算总热量。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食物营养成表来估算这个热量的。好像说一个中等或者是大小的这个苹果，大概是25克的碳水化合物、0.3 克的脂肪，还有 0.5 克的蛋白质，所以它的热量大概是105卡路里，一整个苹果才105卡路里，其实还蛮低的。每个人呢每天所需的热量都不同啊，看你的年龄啦、性别、体重、身高、运动量跟身体的状况。那年轻人跟男性通常需要更多的热量，因为他们的体重较大齁，较重，然后基础的能量消耗也比较多。运动量大的人更需要更多的那个热量，而生病啦、怀孕或者是哺乳期的人，热量也需要更多一些些来缓冲那个身体的不适，或者是一些突发的一些状况，一些改变。那科学家呢可以利用基础的代谢率公式来估算每天所需的热量，然后根据活动量做出相应的调整，就能知道每天大概需要多少的卡路里。那了解卡路里、了解热量有什么作用呢？可以帮助你来控制体重的。有些人呢就用那个 APP 来测试，或者是来拍一张照片，然后 AI 就会去算这一餐大概是多少的卡路里。如果摄入热量大于这个消耗量，身体就会储存多余的能量，导致体重增加。那如果你的消耗大于摄取的话，体重自然也就会减轻。合理的计算热量呢，还能够帮助均衡饮食，让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跟脂肪的比例合理，也能在运动后补充消耗的能量。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都忽略一点，就是他们算那个卡路里，但有一个东西他没有算，那就是酱料。新加坡人很喜欢沾酱，有些的酱料其实盐分、糖分是很高的，所以他们在算，今天我的卡路里是达标的，但为什么体重还会增加呢？或许真的在沾酱方面，所以要注意一些。

0: 梅姨张惠妹的一首歌曲《我可以抱你吗》。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这个时候要提醒你 ，PI 前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过后呢，有道路工程第三条车道被占据 ；CT 前往 AYE 在 Kent Hill Circle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有问题找专家。
2: 啊，原来是这样。
3: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新加坡肉骨茶以及茶的一些文化。节目当中我们有来自颂发肉骨茶的品牌与企业总监杨燕仪，以及白仙圈茶庄的副经理阮英华先生。其实这一次我知道说在新加坡文化遗产节，你们就合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让更多人了解就是肉骨茶以及茶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我想请问哦，你们特别在这个工作坊当中就提到了海上贸易，也就是 maritime trade 嘛。听众可能不知道，甚至是我听到的时候也觉得很好奇，新加坡作为港口城市，我们知道说新加坡是一个港口城市，但从来没有联想过肉骨茶甚至是南洋茶的一个搭配文化，是因为这个海上贸易受到一定的影响吗？
4: 我们先讲这个南洋茶，南洋茶怎么会出现，它怎么会出生，其实就是为了茶庄这里的生存。当时茶园都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来的茶有时候三个月才到，有时候一年到，能量也肯定不够。因此我们这里要想办法怎么去保持那个量和质，所以我们把两个茶，就新的茶还有在库存的茶融合在一起，加以烘焙。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为了生存，但出来的味道感觉到很适合我们这个南洋的饮食文化，而变成越来越多南洋茶在引发出来。
5: 肉骨茶与南洋茶的经典配搭呢，其实源自于海上贸易下的新加坡。就如英华所说的，作为马六甲海峡的港口，虚拟把胡椒、药材与茶叶汇聚在一起，形成了解油的饮食习惯。换句话来说，这不是巧合，我觉得这是港口贸易与移民文化长期融合后的自然结果。
3: 其实我这里挺好奇的，就是新加坡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胡椒味的肉骨茶，那在马来西亚呢，更多的是药材味的嘛？这两者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区分，您了解吗？
5: 其实我觉得之前有很多人误会，也误解于肉茶属于某一个人的创造或者一个国家，但其实它是南洋华人共同发展出来的饮食文化。作为港口城市，新加坡长期汇聚不同族群跟以饮食文化的传统食材、方言、烹饪方式不断的融合，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就如你所说的，潮州市以福建市，松发为潮州市遗嘱，就以为胡椒、蒜头，还有是要熬制那个肉骨7到8个小时，以带入肉的原汁原味。这因此难说的是，不能说它是源自哪一方或者哪一个门派，就是不同的方言就会有不同的版本。就好像福建式的会比较浓郁的药材跟深色的那个酱油味会比较浓郁。
3: 是，那现在其实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说茶方面它当时在就是大家来下南洋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不仅仅是像我们现在把它当成是一种解腻的饮料，它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这里就想要请英华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当年码头工人他们喝茶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习惯？
4: 早期的时候，其实肉骨茶它的诞生也是为了这些苦力，因为那时候他们都没有钱，真的是买好吃的东西啊，有营养的东西。这个肉骨真的是用来煮一锅汤，然后淋在饭上，就当一个泡饭来吃。那吃了之后呢，他们就会以一个大壶的那个茶倒在他的那个公鸡碗上，就这样大碗的喝下去。这就是当时最原始的那个喝茶的方式。然后在之后呢，才慢慢的老板泡一个小壶小杯，请他的固定的顾客喝，然后再来呢才顾客要求他们自己泡，还延伸到现在的那个 我们的功夫泡的那个肉骨茶的文化。
2: 哦，所以其实一开始在南洋我们这里喝茶的时候是直接把它倒进一个碗里面，就这样大口的把它喝，没有这么多的讲究了。
4: 是的，因为都是苦力嘛，所以他们就是要把那饭吃好，然后解腻，然后开始他们每一天的工作。
2: 其实我发现说我们在聊到肉骨茶和这个茶文化方面，其实真的它就是通过我们不同的先辈们的一些经历慢慢的演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些文化。那关于肉骨茶的起源呢，其实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说法嘛。那你们在准备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方，想要跟更多的新加坡人分享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实新加坡人对于无论是肉骨茶还是我们平日喝的这个南洋茶来说有一些误解呢？
5: 误解在于他们常常会误解是到底这道菜，比如我刚才所说的，到底是从哪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国家。但是我觉得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是连接关系的，我们的关系在1963到65年都已经是很密切相连的关系。说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居于港口城市，带来很多移民居民都会聚在这个港口。说当时我们的饮食文化、食材、方言有不同版本，但是都是能融聚在一起的。说如果你说它是源自哪一方的话，我觉得都是连连相关的。我也发现从我成长之前，从肉骨茶的启发开始，其实肉骨茶不单单只是个食物，它传承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社区文化。过去有很多的是司机、朋友、工友和家庭都会聚在一起吃肉骨茶、品南洋茶，这代表了交流跟陪伴与团聚的记忆。对我来说，肉骨茶不仅是一道菜或者一道食物，我是觉得这个是个很凝聚力的一个食物，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入进来。
1: 有问题找专家。
2: 啊，原来是这样。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6: 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卫塞节快乐。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7: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Ha ha ha!

0: Cindy 王心凌的一首歌曲《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不管心情好不好，我都喜欢看海，但有一些人不喜欢看海，喜欢去迪士尼乐园哦。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上好，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迪士尼如何通过体验设计跟运营方式来吸引游客不断的回访呢？最近我在看这个美国的杂志，因为我有订阅 The New Yorker 纽约客，他分析了这个迪士尼主题乐园的一些精彩的部分。他说迪士尼之所以能够吸引游客多次回访，并不是只是因为它的游乐设施本身，而是因为它通过了一套环绕着游客体验的整体安排，让每一次的游玩都变得更加的顺畅，更有新鲜感。那你在出发之前，迪士尼乐园其实都会通过官方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来让游客可以提前购票预约入园的这个时间，并且查看各个项目的等待时间。你不要小看这些功能，它其实能够帮助游客更清楚的安排当天的行程，也能够减少对这现场到了之后的一些不确定性，让整个游玩过程你感觉好像更有计划一些些，对不对？那在园区内部呢，迪士尼其实也通过多种的方式来管控人流，例如说分时入园啦、排队系统以及付费快速通道等等的，还有所谓的 priority queue， 让你能够不用排队就能够玩一些设施，当然是有一些费用的啦。那你喜欢就是迪士尼乐园的什么呢？其实这个园区还会按照不同的主题来进行这个分区设计，比如说冒险世界、未来世界还有童话世界，让游客在行走过程中好像进入了不同的故事场景，也适合不同的年龄层，看你喜欢哪一个，真的是对号不是对号入座，是投其所好，让各个年龄层都有他喜欢的部分。那当然呢，迪士尼乐园也会每就是定期的更新内容，包括了就是新增的一些游乐设施，让人感觉不单调也不无聊，还会举办这个节日的活动以及推出限时的体验。这些变化呢，能够让即便来了很多次的游客也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看到新的内容，从而保持新鲜感。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服务方面的工作人员通常会以角色身份跟游客互动，例如说扮卡通啦、扮故事里的角色，让整个园区都有沉浸的感觉。同时呢，所有的这个服务流程经过统一的培训，来确保游客在不同的地点都可以获得相似的体验质量。还有就是如果你生日的时候可以说一些暗语，可以拿到免费的 free gift， 也是很多人以为说可以就是占这个便宜，但其实都是精心设计的哦。此外呢，迪士尼也使用这个数字工具，例如说实时的排队信息、园区的地图导航还有手机订餐，都能够让游客更方便的在园区里头移动跟安排时间。那总体而言，我觉得根据这个纽约客的分析，迪士尼呢通过改善出发前的这个信息准备啦、园区内的安排、内容更新以及数字工具的使用，让游客每一次来到园区时都能够有更顺畅、更丰富的体验。而这种不断优化的体验方式呢，也让许多人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再回到迪士尼乐园去享受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要出发去最近应该是日本还是香港的迪士尼乐园了呢？ PIA 前往大市不好意思，是 PIA 前往机场方向在 Pasir Laba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 CTE 前往 AYE 在 Outram Road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 TP 前往 PIE 在 Pasir Ris Drive 8的入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马上回来有甘崩963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4: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杯盏陈仙姑，
1: 早啊早啊，
2: 大家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1: 两位，我告诉你们哈，昨天 recess time 的时候，我去食堂那个菜饭摊买菜饭吃嘞。
2: 哈，你不是每天都去食堂买菜饭咩？为什么今天这个菜饭的故事会比平时的更有趣？
0: 是哦是哦，干嘛你今天对菜饭这么有感情啊？
1: 昨天安迪卖了一道菜让我印象深刻，三色椒炒肉丝。
0: 好吃，
2: 三色椒，仙姑最喜欢的，拿来清炒不止颜色漂亮，而且呢还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1: 哦，昨天因为这道菜我被那个卖菜饭的安迪骂嘞。
0: 他骂你什么？
1: 因为我跟他说这个三色椒炒肉丝可不可以只要肉丝跟黄椒就好，我不要吃青色还有红色的。
0: 为什么？
2: 青色红色跟你有仇啊？
1: 因为有一次我的考试考零蛋，老师用红笔画了一个大那个的零，所以我从此对红色有阴影。
0: 那你为什么不吃绿色的？
1: 因为我把这个考卷拿回家的时候，我的妈咪的脸色

0: 的也是想骂你哦，
1: 我想揍你了。
0: 你让安迪很麻烦嘞，安迪已经很用心的用这个三色椒去炒肉丝，希望给同学们最好最全面的营养了，你还去挑说只吃黄色的甜椒。
1: 我跟您说啊，后边边跟仙姑啊跟您说一下，你听清楚了啊，那绿色的甜椒啊
0: 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改善便秘的情况。
1: 是啊，还有黄色的这个彩椒啊，
0: 黄色的呢有胡萝卜素，可以呢增加这个血管的弹性。
1: 还有那个红色的
0: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抗氧化能力很强。
1: 还有一种啊橙色的，
0: 对咯，不可以忘了橙色嘞。橙色呢也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跟 E， 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消除疲劳。
1: 是啊是啊，如果你不敢吃啊，用别种烹调的方式其实也是很好吃的。
2: 像什么呢？
0: 甜椒最好的烹调方式哦，包括了有生吃、清炒还有蒸煮，这样子呢避免长时期的高温或是大火久煮，不会破坏甜椒的维他命 C。
1: 对啊对啊，刚刚啊这个仙姑说的这三种啊，你选一种。
0: 你忘了是吗小玉儿？ A 生吃， B 清炒， C 蒸煮。
2: 我三种都不要，你们两个赶快帮我想办法啦，怎么办？我不喜欢吃那个青椒还有红椒嘞。
1: 哎呀我想到了，这臭小子，哎呀我如果跟你说啊，你会爱死好贝贝的。
2: 你要说什么呢好贝贝？
1: 我跟你说，我把那个青椒红椒黄椒小橙椒全部都给他加 ice cream 给你吃。
0: 哇好贝贝，看不出你哦今天样子呆滞呆滞这样哦，还可以想出一个这样绝妙的办法呢。
1: 什么呆滞呆滞啊，你乱乱讲啊，我还看你脸上有个痣。
0: 就是你看一直看我的痣，看到你样子变得有点呆滞
2: 呆滞。
1: 还好是没有失智，是呆滞啊！以后这个话不要乱乱讲啊，在小朋友面前不要乱乱说啊！来，小雨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Ice cream 加这个黄椒、青椒、橙椒、红椒，你要不要试试看啊？
2: 当然可以啦！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0: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也不要忘了哦，紧跟着的这个星期，我们的早班哈，也就是好有意思的原班人马会去参演一个舞台剧，你有买票支持吗？一定要去支持 ，OK？ 苏永康的一首歌曲《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待会有陈淑桦的一首歌曲《爱的进行式》。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
6: 你说我让你看不清楚。

看到了佩珊的简讯，他说国豪哇哦，你昨天跟今天都值班辛苦了。不辛苦，其实我也有休息啦，在晚上的时候会就是在自己的那个落地窗的客厅那里头看 Netflix， 然后喝一点小酒，吃一点好吃的一些小点心啊。昨天就吃了好好吃的 cheese 哦。当然如果说你未成年的话就不要喝酒 OK。9:55了，看到了这则简讯，其实有一点小小的难过，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就是 Netflix 的这个 Emily in Paris， 它将在第六季结束所有的这个剧情哈，应该是在今年年底会播出这个最后一季，也就是第六季。其实呢，这个 Emily in Paris 我在疫情期间就一直追看，然后每一次都会就是向往说去可能他去过的景点再去打卡一次，在巴黎啦，还有在罗马，以及在很多欧洲的一些城市里头。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年也特地飞去罗马一趟哈，去重温一下当时他们拍摄的一些场景。那如果你不知道这则故事或者是没有看过这个剧情的话，其实应该去看一看哈。他故事讲述就是芝加哥的一个营销主管 Emily， 他在巴黎的职场、爱情还有友情以及时尚的生活，是走在蛮前卫的一个故事啦，你可以去欣赏一下。当然自2020年首播以来呢，这部剧集全球都受到很多的欢迎跟追捧的，也带动了时尚潮流以及旅游的热潮。但同时呢，也因为过度理想化，这个巴黎的形象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备受争议哈。不过没关系，我还是非常喜欢这部剧集的。但是有一则非常让人难过的消息是，参演这一部 Emily in Paris 的法国演员哈 Pierre Deny， 日前呢，好像两天前吧，就因为突发的严重肌萎缩厕所硬化症去世了，享年69岁。他曾经在这个 Netflix 的剧集里头呢，出演的就是这个虚构的奢侈品牌 VJMA 的 CEO， 在第三跟第四季都出现过好几集，祝他一路好走哦。

0: 号6261的陈先生发来了 WhatsApp， 他说呢，刚听国豪分享一些 AI 的资讯，担心 AI 会取代人类的岗位。他说 DJ 应该不会吧。他说他喜欢就是 DJ 讲一些话，跟听众一些回应还有问候，喜欢这样的互动。我们都不能够排斥科技，但我觉得现阶段好像 DJ 应该还是无法被取代的吧，至少我觉得那个温度AI 是没有办法超越的。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你觉得呢？如果今天全部都是 AI 在主持节目，然后再为你播歌，你会喜欢吗？TP 前往 PIE 在 Pongo Road 之后有到了工程，往大石方向的 PIE 在 BKE 之后也是有到了工程的，往张一方向的 PIE 在 Annual Avenue 过后同样也是有到了工程，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5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1: 963好 FM 提醒。

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个小时开场歌曲是萧亚轩 Alpha 的一首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待会为您安排了动力火车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我在想，我要不要开 IG 的这个直播来跟听众互动一下呢？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看到 Susan 的简讯，她说她虽然不是很喜欢 AI， 但她希望 AI 可以代替很多的会计的工作，因为她觉得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很多顾客追着她跑。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好，我是国豪。越来越多人呢通过播客来听故事学习知识哦。全球呢越来越多人听，6亿人正在收听播客，预计到了2027年呢增加到了 6.5 亿人。同时呢全球播客的节目数量已经超过458万个了，并在短短的3个月内新增48万个新节目。哇，显示什么呢？越来越多人开始创作内容，也有更多人持续加入这个生态。那从整体来看呢，播客行业的市场规模在2025年大概是396亿美元，预计到了2030年可能增加至1300亿美元以上，也就是大概四倍哦。这种增长呢主要来自两方面啊，一是越来越多品牌在播客当中投放广告，二是用户越来越愿意为高质量的内容付费。平均而言呢，每天就是有人每周大概是花7个小时收听播客，其中超过 86% 的用户使用手机收听，那使播客呢能够随时随地在路上或者是在通勤时甚至在休息时间都可以使用的。那在平台方面呢，美国最常见的平台包括了 YouTube 大概是 33%， Spotify 大概 26%， Apple Podcast 大概是 14%， 也说明了这个播客正在从纯音频走向音视频的结合，让内容呈现更丰富更有吸引力。那很多人也说呢，不要只是单纯的听歌而已，要多学习东西，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因为这样的话你不但不会成长，反而会让人觉得你越来越有一点没有知识没有见识。所以听 podcast 其实也可以增加就是你的阅历，还有就是你的这个世界观的。当然听广播也 OK 啦，因为我们都会分享很多一些精彩或者是最新的资讯。重要的是要持着开放的态度，不要封闭自己，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子里头。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对自己的一个成长，或者是对自己面对世界的一个想法，其实不太健康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 ECP 前往市区，在 MCEAYE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KPE 隧道前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过后也是有汽车抛锚。马上回来有音乐跨时代。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早上10:21，这里是音乐跨时代，我是国豪。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幸福的另一个背面吧。就是很多时候在面对幸福之后，可能面对拒绝，觉得天快塌下来了。今天要让你听到两个不同版本，但是是同一首歌曲，也就是《天黑黑》。最近我非常的难过，因为潘玉文啊，台湾的一位歌手，他是出道于星光大道的。他日前呢无预警的宣布将卸下近20年的歌手身份，退出歌坛。那消息呢宣布之后的6天，有读者就目击到他现身在哪里呢？台北的大巨蛋，去看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的巡回演唱会。那当晚的演出呢接近尾声时，他就低调的从 B1 的这个入口还有出口离场。其实没有听完那个 encore 曲日落。41岁的他呢，自2007年起，刚刚有说过他是超级星光大道出生的。那近期呢，也在桃园的活动上含泪宣布，那场演出是他以歌手的身份的最后一次登台，正式告别歌坛。然后当中呢，其实有唱了这首《天黑黑》，其实也说明了很多他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当然也要播这个孙燕姿的版本吧，因为她也是很经典的一个演唱者。那如果把孙燕姿跟潘玉文的《天黑黑》放在一起来听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在于人生阶段的感觉。孙燕姿的版本像是一个刚长大的年轻人在迷茫中找寻答案，声音很清亮，带有一点倔强，那情绪是往外释放的。尤其副歌，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能够听到青春期面对世界的困难、困惑还有冲击感。那如果待会你听这个潘玉文的版本呢，应该是比较成熟内敛的。他2018年翻唱了专辑里头的歌曲，就是这首《天黑黑》哈。重新演绎这首歌曲时，他保留了原曲的旋律，但唱法更温柔，更靠近叙事了，少了年轻时的横冲直撞，多的是什么呢？一种经历过失落后回头看的感受。你呢？是不是也经历过天黑黑的阶段呢？先来听潘玉文的版本。

0: 看到了 Hong Peng 还有 Edward、以及 James 秀珍，他们都对这两首歌曲应该就是同一首歌曲都有特别的感觉，但蛮多人喜欢孙燕姿的版本。不过如果你有看超级星光大道哈，像就是 Sean 他就说潘玉文帅帅的那个外形再配搭他的歌声，真的感觉很像白马王子，而且他的英文名字叫做Peter Pan， 还蛮梦幻的、哦、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未赛节快乐。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继续为你安排优选的歌曲哈。巫琪的歌曲《今生今世》，大伙是李国祥《情到浓时》。10:40有好歌拌饭，金云还有欧伟毅要来介绍好歌。

0: 我们有一位听众叫做李国祥，跟这个歌手一样，他说就是我啊，呵呵，还蛮调皮的哈。然后德利也说，早安啊，我还没起床，很享受你播的歌曲，谢谢你哈。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因为我早上6:30就起床了。ECP 前往市区在 MCAYE 之后呢，也要汽车抛锚了。KPE 隧道前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之后也是要汽车抛锚。另外看到了 Bedok Road 前往樟宜在 Jalan Belai Road 之后呢，那边发生了交通意外哈，第一条车道是被占据的，请小心。
2: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3: 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我都说是实力派唱将辛晓琪。辛晓琪的美声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2: 那
3: 当年他有些歌曲真的是百听不厌，像领悟，像味道，太多太多了，涛声依旧我也很喜欢。你听过这首歌吧？
2: 当然有。我觉得辛晓琪唱歌给我的感觉呢，我觉得想像流水吗？不是，我觉得他像一股清风，听他唱歌有这样的一种飘逸的感觉。
3: 嗯，就是美，然后一个美字可以形容他。
2: 嗯，
3: 那在94年的时候，小虫也帮辛晓琪打造了这一首歌，当我身旁有你在。这首歌是小虫跟陈嘉

0: 好歌拌饭。
1: 辛晓琪带来的这首歌曲《当我身旁有你在》，
2: 对，然后再接再厉，到了1995年的时候，有一首歌又出现了，可见，我觉得小虫我都跟你说，他掌握女人的心理是非常厉害的。我相信辛晓琪的那种细心的程度，大概也逃不过这个小虫的法眼，所以帮他写了一首歌。哇，跟等待都有关系，叫做非你不等。哇，一个人当你非他不等的时候，就表示事情很严重。
1: 嗯，非常坚决。
2: 对，非常的坚持跟固执啊。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非你不等。

0: 辛晓琪跟小虫的这首合作《非你不等》，听众你喜欢吗？
1: 对呀、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要记得继续守候在963 FM 963，这绝对是一个不容易错过跟辜负的电台呀。
0: 好歌伴伴。

0: 这是林志颖的一首歌曲《芹菜》。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PIE 前往大势在偷关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往大势方向的 PIE 在 Paya Lebar Road 过后也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5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点。

0: 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刚看到了一则台湾的消息，这个台湾 SHE 这个组合 Ella 里头，他就说他的七旬父亲车祸左脑出血，然后 Ella 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就泪洒了舞台，叫父亲不要放弃。这首歌曲过后告诉你更多的详情，梁咏琪 Gigi 的一首歌曲短发。
1: 哭到喉咙伤

这个小时的开场歌曲梁咏琪短发。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11:06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刚在早报网看到这则消息，好 ,Ella 陈嘉桦在青岛演唱会上透露 ,70 岁的父亲呢在母亲节前一天骑摩托车发生了车祸，他的头部受伤并且缝针，随后检查发现左脑出血，那压迫了认知跟语言的能力，导致沟通困难，意识模糊。那他日前呢就在台上哽咽，表示非常心疼爸爸，并鼓励他呢能够坚强面对康复过程，回忆他过去失去一只手仍可以努力生活的经历。那他也邀请全场的歌迷录制打气的影片，非常的 sweet 哈，万人齐声，就是要为爸爸加油。那经纪公司随后也回应称呢，其实 Ella 的爸爸情况正在好转当中，也感谢各界的关心跟祝福，表示一家人仍保持着正面的信心，期待康复进展顺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娱乐版位好像更多的是艺人可能家人啊，或者是他们自己受伤或者是有生病的状况。这也提醒着我们什么呢，就是艺人也是人，我们也要善待他们，不要用言语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好的词汇啊等等留在他们的那个留言板上，他们其实也看得到的，他们也会痛的，是有血有肉的。所以我觉得尤其在卫赛节哈，这个非常讲究大家就是慈悲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或者是节日当中，大家也要学习变成更好的人，也要记一点点的口德，不要就是说话太过的伤人然后极端，那就不好了。好了，继续通过空中为你送上 Van 范逸臣的歌曲。除此之外，待会有欧阳菲菲的歌曲《好久没有梦到你》。然后有人想听到这个童安格的歌曲《生命过客》，稍后也为你安排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11:20看到了 PIE 前往大市，在偷关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往大市方向的 PIE 在 Payalaba road 过后也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停止战斗，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4: 每个人尽情狂舞，欢让我只有我还躲在角落。
0: 好歌，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卫塞节快乐。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以南洋巧批为题材的电影，以1400万人民币的小成本制作，冲破10亿票房，创下奇迹。我上次寄的咸猪肉，你有收到吗？好吃，我就再寄些。电影播出这一幕时，不少观众破防泪奔，有人说这句台词注定将成为华语电影史的百年经典。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够跨越语言与地域的隔阂，打动全中国？电影中的华南性对海外华人又有什么启示？
5: 它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打动人心呢？
3: 东谈西论。
6: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好多次想要流泪。它体现的是那种普通人之间，底层人之间的互助的精神。
3: 东谈西论，
6: 我个人评价应该算是20年来最好的中国化电影。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教务主任季晕为你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继续在空中为你送上优选好歌。郑秀文 Sammy 的一首歌曲《曾是你的宝贝》，待会有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待会11点40分我们要来聊一聊肺结核，最近讨论度非常高，一起来听听看德明来访问西医有关于这个疾病。

0: 津津乐道。今天在这个直播室请来的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梁浩南医生，新加坡伊丽莎白诺维纳医院传染病专科医生。既然梁医生来了，我们继续聊下一个大家关注的最近有关肺结核啊。不少人对这个潜伏型肺结核感染不是很了解啊。这个潜伏型肺结核和我们所知道的肺结核有些什么不一样吗？
1: OK， 结核病呢在新加坡很多，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感染过。你要记得50年前的我们新加坡那个卫生方面呢不是很好，经济方面也是不少，大家都是挤在一起住在一起，在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有肺结核的话，很容易传播给其他人。你得了这个肺结核的时候呢，有两种型，一个就是活性的，就是直接的感染过后呢，你开始把那个细菌呢传播给其他人，因为它在里面一直繁殖。另一组呢，大概 98% 的病人感染过后呢，就表示潜伏性，我们简单的说法是睡觉的，他一直睡着没有胃醒过来。为什么呢？你的抵抗力还不错，可以稍微控制一下，但是杀不了，但是还在是睡醒的，也就是说潜伏性的。所以活性跟潜伏性，活性呢就不要担心，因为它可以传播给其他人。第二呢，活性活着嘛，如果影响到肺部的，肺部开始就搞乱了，如果影响到肾脏的话，肾脏就搞乱，肠胃的话呢，肠胃就会发炎，所以影响不同的部位就有不同的问题，甚至脑膜炎都可能。所以活性我们就担心，因为它造可能会致命，同时它可以把那个细菌传给其他人。所以最近在 Bedok 啊，或者上一次应该是 Bukit Merah 那边的时候，那两个地方是有一个活性的病人把那个细菌传给好几个人。所以呢，政府就说诶，赶快找一找那个罪魁祸首在哪里，
0: 病人，
1: 你找那个病人呢就停止他传播。所以第一个，所以活性跟潜伏性，潜伏性，那潜伏性会永远睡觉吗？睡眠潜伏的吗？不是。
0: 对啊，
1: 你年纪越大的话呢，他你的抵抗力就衰弱，你接那个抵抗力是来控制那边的身体的警察，会控制那个细菌，所以细菌接下来说，你的抵抗力比较差了，我就趁机醒过来。所以新加坡很多人其实是年轻的时候感染，到50、60岁甚至70、80岁的时候，那个病情就开始复发。为什么复发？我们自己免疫系统降低了。OK， 所以大概50、60岁的时候又开始，我们会看得出越来越多这些病人。第二呢，同时我们现在医药方面也是很发达。医药发达，很多药是压制自己的免疫系统的，好像那些自身免疫系统的病人，那些好像 SLE 等等呢，红斑狼疮这些疾病呢，需要吃一些药来压制那个免疫系统。所以压制这些免疫系统的时候呢，那个细菌说，警察不在，我就开始出来 party 一下，出来 party 的时候搞乱的时候呢，那个睡觉型的个潜伏型的呢就变成活性的。所以

0: 年龄，看你们带有没有基础病。如果有糖尿病的话 ，immediately 立刻的，你的危险性是高最少三倍。嗯、
1: 如果是一般上，比如说我患了另外一个病，我的免疫系统弱了，又或者是可能我在生活的某个阶段特别累，经常怎么样怎么样的，免疫系统也低弱，这个时候它会不会也出来？
0: 对了 ，OK，、所以大家记得哦，要听那个963 FM， 可以听得大家开心，身体是开朗一点，身体是当然心情开朗一点，工作方面呢，烦躁，这尽量不要管，留在办公室里面。所以自己的免疫系统，看着你自己有没有运动，吃的健康，有没有基础病，还有你的 stress factor 精神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压力，这些减少的话，那个发作率比较低。但是还是会有人会有的，因为你89岁这个年龄我改不了我没有长生不老药所以。年龄大的时候呢，这些以前感染过呢就会发作。那几时感染其实你没法子知道。通常卫生局是说你家属每天接触6个小时以上的话，它传染机会更高。但是其实如果你坐对面的人可能一起用餐，他是结核病，他跟你讲的跟你讲话的时候呢，那些口水也是跟着出来，
1: 主要是跟通过唾液是吧，
0: 唾液出来而且那个细菌呢稍微比较强一点，我们冠病呢只是飞到不2米3米但是这个结核病方面它可以飞，可以长留在那个
1: 空气中
0: 好几个漂浮好几个小时所以可能在一个房间呢有一个病人他已经咳嗽在空中里面，你不知道你现在跑进去是感染。所以在这种情况，你了解以前新加坡生活的时候比较
1: 密集
0: 一点，所以大家挤在一起，家属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传播，但是现在比较好一点，而且每个人有自己的空间嘛，如果站着太靠近你的话呢也不大适合，最好的地方其实是外面户外户外的时候，空气一来哗，风一来哗，那个细菌就没了，
1: 就要给它让空气流通。
0: 对 ，OK， 所以这些冷气房，我在这里这个冷气房
1: 不要待太久啊，我4个小时哎，安全吗？医生比较安全了，大概35分钟。
0: 对了，
2: 津津乐道，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很快要到中午12点，我也要下班去咯。今天要到一家咖啡座去好好的享用比较昂贵的咖啡，还有就是好吃的甜点啊！努力了10多天连续上班，真的应该好好的宠一宠自己。我希望你也是，下午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度过你的长周末的时光，跟你喜欢的人、你在乎的人一起好创造很多美好的画面、美好的记忆。我是国豪，下班去了，下个星期在空中应该不会出现啊，下次 on air 应该是2个星期后吧，到时再见咯，拜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 PIE 前往大市在偷关 road 过后有道路工程， PIE 前往大市在 Paya Lebar road 过后也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大伙，三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5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国豪，一起关心新闻。今天是卫塞节，黄循蔡总理在这个纪念佛陀诞生、成道与涅槃的日子，希望佛陀慈悲为怀的精神启发国人共同营造更和谐温暖的社会。多位部长也发文致意，徐方达指出节日体现慈悲与关怀，并肯定宗教团体推动跨宗教和谐，并曾访问新加坡佛教总会和光明山普觉禅寺交流。陈振声、傅海燕和杨立明分别祝愿民众平安祥和，以正念和慈悲反思生活，携手建设更包容社会。黄循蔡总理昨天与到访新加坡的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在新加坡植物园格洛扩展区森林探秘馆旁共同种下一株香坡蕾树苗，纪念这次的国事访问。香坡蕾原产于越南和东南亚，树高可达15至35米。枝繁叶茂，黄循蔡总理在脸书表示，这种坚韧树种象征新越两国友谊根基牢固，联系紧密，并将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的发展壮大。两人随后也在植物园内的餐馆共进了午餐。新加坡艺术大学自2023年投入运作以来，逐渐吸引更多学生报读，今年申请人数较前年增长了至少三成。由南洋艺术学院与拉萨尔艺术学院联办的新艺大目前提供超过30项学士和硕士的课程，学生人数超过1000人，并计划扩大部分的课程学额以及推出新的课程。南艺教务长庄庆华透露，南艺今年收到的申请较前年增长约四成，申请者来自专业文凭课程、理工学院以及初级学院等不同的背景。国际消息方面，看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星期天凌晨进入伊朗的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它击落。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这架无人机进入伊朗领海意图实施敌对的行动，但随即被发现并遭到防空导弹击落。体坛消息，巴黎圣日耳曼在欧冠联赛打败了阿森纳夺冠后，法国多地的球迷庆祝并引发骚乱。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等地聚集大批的人群，部分地点出现纵火、烟花以及冲突。警方在全国展开行动并逮捕多人，其中巴黎占多数人，而多名警员受伤，部分的商店及车辆受损。当地政府虽提前加强了保安部署，但未完全遏制混乱，局势在庆祝与冲突中持续。具体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2: 变的世界，
3: 还有我和你
2: 守得住永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下午2:09，你好，我是周以佳怡，这里是963好 FM。今天是5月31号，也是卫塞节，也是纪念佛陀诞生的日子。提醒大家要以慈悲为怀，发挥善心的时刻。那昨天我就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一项研究哦，就说到新加坡人啊，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少发现善举。其中的原因可能就包括了我们每天行程都很匆忙嘛，也有很大的生活压力啊等等的啊，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比较难在生活中发现善举。不过研究就提到了，国人还是很重视善心和优雅的行为的。昨天我就接受了一个陌生人的小小善举哦。昨天就带着我的帮佣跟小孩出席了一场卫塞节的活动，我主要是去那里工作啦，然后也想要让孩子们看看佛教徒是怎么庆祝卫塞节的。到时候我就有跟相关单位要走进一个餐厅哦，就借用那里的餐厅进行采访。当时候我就叫帮佣跟孩子们先在餐厅外头走走看看，因为妈妈要做工啊。那等我采访完了之后呢，再去找他们。但是呢，我的小孩哦，他们就想要走进餐厅哦，就想要跟着我嘛。然后这时候外头就有志工哦 ，volunteers， 他们就问小孩：“哎，他妈妈他可以吃薯条吗？”我就说 ：“OK 啦，没有问题啦。”后来哦，我采访完了之后呢，走出去去找他们的时候，哇，我看到了我的小孩哦，就乖乖的坐着吃薯条。我就问他们：“哎，是谁买的？”他们就说有一位安迪买给他们。我就问你有没有把钱交给安迪呢，他们就说没有，安迪说请他们吃。后来我们就结束了整个拍摄，要回家之前我就再问小孩多一次，到底是哪一位善心阿姨买的他们就指向那里，我就走过去咯，就说就想要问个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阿姨就说她说其实她想要就是看到小朋友们在那边跑来跑去就说 OK 就买给他们吃。那我就说那我就把钱还给你啦。她就说不用，就当作是结缘吧。真的其实挺感恩这位阿姨的善举在我最忙的时候呢就帮忙逗小孩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件事，但是对当时候忙着工作的我来说却是一个善举来的。希望说趁着今天卫塞节这个节日，我们可以提醒自己，即便生活再匆忙也可以发挥善心。这个小时会有德明的吃好料，要带你去文理坊美食村去品尝去听听那里有哪些著名的美食。那稍后我也要跟你分享每天忙忙碌碌的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抽身去放一个长假，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假期？记得锁定963好 FM。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了 A11 前往大市方向，在过了 Clementine Road 第一条车道有施工，另外 PI1 前往大市，在过了长宜 South Avenue Tree 第一条车道也有道路工程，另外还看到了 SL1 前往 BK1 在过了 Mandai Road 有施工，小心开车。
2: 路路观察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吃好料今天为你介绍鸳鸯菜头粿，菜头粿把大家带到了文理坊美食村，也就是 Boon Lay Place Food Village。今天这个摊位名字一目了然，
1: 文理菜头糕，
0: 摊位号码01125。哎，这张照片吸引我，那边写着玉郎十三条石，著名菜头粿，历史悠久。哎，今天访问的是林梅芝第二代，刚才说的这个玉郎十三条石是第一代林老先生那个时候在那里当流动小贩的，是这样子吗？梅芝？
2: 对，是的，在十三条石半玉郎旧的地方，
0: 还有半呢、啊整条街很长咯，
2: 很长，到多那边去。
0: 那个时候你已经在那里帮头帮尾当小妹、
2: 对对对，我已经在那边开始穿着校服。
0: 那个时候林老先生就开始卖菜头糕了
2: 啊，一开始就是卖菜头糕，
0: 就是50年代一直到现在了、那有多少年了？
2: 应该有70多年吧。
0: 对，而且林老先生啊真的是老当益壮，真的是活到老做到老
2: 啊。对，活到老做到老。95岁，他离开的时候是95岁。
0: 但是他就做到95岁吗？
2: 没有，91岁就
0: 也很厉害了。91岁耶。还自己开着车来文理坊啊。
2: 对对对对，他真的是很坚决的，一定要做，日子好过。
0: 可想而知他真的是很热爱这份工作，他以他的菜头粿为傲。
2: 没有错，
0: 当时1956年的菜头粿，直到今天你接手后的菜头粿，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吗？
2: 一样，因为调味料我是跟他学来的。
0: 哇，你们现在这里很特别，有鸳鸯嘞，有黑有白。
2: 鸳鸯比较特别而已，以前就是黑就是黑，白就白。
0: 一直到1976年，文理坊的美食村建立起来之后，你们就入住了01125。
2: 对，这边一上我们就有了。
0: 其实梅芝有一段日子不务正业，他去当文员，他不要当小贩。
2: 要试试看那个味道是如何。不好当
0: 啊。而且我觉得林老先生给你家里五姐妹哦一个很特别的条件哦。啊，
2: 对对对对，
0: 他说呢，你们这些姐妹们啊，要么就去当文员，不当文员的话就来当小贩帮我。
2: 对，结果每个很聪明，每个都会当上文员了，一个推一个上去，最小的也去当文员了。
0: 后来你却决定不要当文员了，因为不想看老板脸色，很闷，就来当小贩。
2: 那个时候应该是1985年在这边开始营业了，
0: 当全职小贩了。
2: 没有，只是晚上几小时而已，白天在家里
0: 当家庭主妇
2: 啊。对，
0: 所以那个时候父亲还是那个主厨。
2: 对对，他做早上，我那个时候开始做晚上了，试试看而已。
0: 你什么时
2: 代一试就到现在了。
0: 哎，我看到你们的那个摊位里面哦有2个锅，很特别哦。
2: 2个锅是拜六礼拜人潮多，所以我们一定要2个锅。
0: 既然有2个锅，是不是表示有2个主厨啊？
2: 有2个，
0: 一个是林主厨啊，就是林梅芝了哈、另外一位是
2: 我先先生李一顺
0: 啊，李一顺啊啊啊！有没有考虑在一顺开一间？
2: 不会不会，
0: 一顺嘛。李先生也来帮忙了，也帮了很久了哈。
2: 他也是跟我们一起。
0: 所以你们的营业时间？
2: 早上6点。
0: 发现文理坊的小贩都很早开摊的哈。
2: 对对对对，这边很少，你不用怕没有得吃，一定有的。
0: 因为6点你会觉得很早，但是比梅芝早的还有的是。
2: 还有啊，还有些3、4点就来了。
0: 6点开摊，一直到几点？
2: 平时我是到1点左右。拜六礼拜我就会迟一点，就是2点左右。
0: 说来你还不相信呢、我看到梅芝的时候，我还以为她就是一个60多岁的大姐。人不可貌相哎、我看到她，我就说我一定要当小贩，而且我要卖菜头粿的小贩。这么年轻，
2: 只是啊混口饭吃而已啦，没什么啊。
0: 而且要混得很开心，对吗？
2: 啊，对，是蛮开心的啦。
0: 觉得、这个经营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客制化，要满足客户的要求。所以啊，他们这边的各式各样的点餐都有哎。
2: 是咯，照顾客的要求我就做咯。
0: 有不要甜酱，只要辣椒的
2: 啊，也有
0: 煮出来红红的菜头粿都可以。
2: 不要鸡蛋也有。
0: 不要鸡蛋怎么吃？
2: 我就是问那个 customer， 他说我不喜欢吃鸡蛋啊，我也煮给他。
0: 而且啊，这边有卖黑的嘛，黑的话已经又加甜酱了哈、
2: 今天也好几个不要鸡蛋的黑甜酱的、
0: 有些黑甜酱再加黑
2: 啊。对，有些
0: 还以为是喝咖啡搞搞啊。
2: 对，有些真的是很黑，我自己都怕太甜了。
0: 还有什么怪怪的点餐呢、
2: 就是这样咯。
0: 有没有人不要菜爆的？
2: 有，真的有，不要串头，不要菜爆，都有。
0: 有没有人干脆跟你说，林大姐，你就给我那个萝卜糕好了，其他什么都不用。
2: 吃斋的人哦，他跟我买那个白的，自己回家炒。
0: 梅枝姐的休息时间很有伸缩性，固定星期一休息，对不对？
2: 对、
0: 啊、还有另外一天休息，哇，那个就要看你的运气还有你跟他的缘分了，对吗？怎么说，来自己解释一下。
2: 累了就休息咯。
0: 太厉害了，
2: 年纪大了不想做这么多了，太劳累了。
0: 是应该的，是应该的。所以你看、啊、星期一固定肯定你是吃不到纹理菜头果的、啊、然后呢梅姐会星期二休息，星期三休息，星期四休息，或者哪一天都可能休息啊。
2: 对对对，随便一天啊。
0: 没有哪一天是肯定来到这里不会错过的，
2: 拜六礼拜就不会错过。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给阿妈的情书，这部以南洋巧批为题材的电影，以1400万人民币的小成本制作，冲破10亿票房，创下奇迹。我上次寄的咸猪肉你有收到吗？好吃我就再寄些。电影播出这一幕时，不少观众破防泪奔，有人说这句台词注定将成为华语电影史的百年经典。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够跨越语言与地域的隔阂，打动全中国？电影中的华南性对海外华人又有什么启示？
4: 它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打动人心呢？
2: 东谈西论。
5: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好多次想要流泪。它体现的是那种普通人之间，底层人之间的互助的精神。
2: 东谈西论，
5: 我个人评价应该算是20年来最好的中国化电影。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教务主任季晕为你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这是来自莫文蔚《单人房双人床》，之前听到了达明一派的《万人迷》。那时间是下午2:39了，刚刚就跟大家分享啊，昨天我参加了卫塞节的庆祝活动，然后就在活动上遇到了一位阿姨，非常有爱心和善心哦。然后 James 就讲说，孩子学习怎么善举是一件好事啊，至少这世界仍然需要大家的关爱还有支持。是啊，确实哦，因为我们真的哦，有时候生活脚步太快了，然后快到有时候就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可能也比较短暂，所以在这么短暂的互动当中，有时候还真的挺难跟另外一个人哦进行比较深入的交流啊，然后也当然也很难去发现这种小小的善举。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你在路上行驶的话，要留意以下路段 TP1 前往 PIE， 再过了 Salita Lane 有车子抛锚。另外稍早之前呢， CT1 前往 AY1 在 Amokyo Avenue 5 的入口处有这个施工，还看到了 AY1 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Clementi Road 第一条车道有施工，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3: 今天吃好料吃到了文理坊美食村啊 Moonlit Place Food Village 和01125文理菜头果的第二代老板林梅之聊天。梅之好。
4: 好。
3: 我们说菜头果菜好贵啊，分黑和白嘛，这也是你这里的特色，我可以同时点黑和白在同一盘里面对吗？
4: 啊，对对对，
3: 我那个售价就4块钱，最少4块钱、
4: 啊、最少4块。
3: 如果是纯黑或纯白的话也可以便宜到3块半，最高的价钱这里列明是5块，
4: 加鸡蛋5块半。
3: 那我要大盘一点，6块7块可以吗？
4: 也可以，很少人这样。
3: 先说黑色的菜头粿，要好吃的话，重要的是什么？
4: 重要就是带甜，鸡蛋要多多，这个是顾客的要求，所以我就多数会加蛋给人家。
3: 真的嘞，我吃那个黑色的菜头粿，我也要加蛋的，鸡蛋配那个甜酱特别好吃。
4: 就是很多人这样要求。
3: 这个老字号70多年走了下来，有它的秘诀的，就是你们自制的调味酱、甜酱还有辣椒，
4: 这些都是我们要自己亲力亲为的。
3: 你这个甜酱里面有加什么特别的好料吗？
4: 甜酱就没有，黑酱油就有，那个是咸的。
3: 再加料
4: 啊，自己再加料，不是这样简单的，这个是我们的秘密，
3: 祖传秘方。
4: 因为以前有人要跟我爸爸买他的秘方，我爸爸都不卖，所以我也不能透露。
3: 辣椒也是你们特制的啊？
4: 辣椒也是我们特制的，也是不可以。
3: 也是从无到有做出来的吗？
4: 啊，买一些现成的再加料，这些是我们自己的商业秘密。
3: 好了，你们自己来吃了哈，听众朋友。
4: 吃就好了。
3: 好吃就竖起吧，大拇指，然后多点，然后 like and share。
4: 对对对对。
3: 好，那白色的呢？白色的菜头粿要好吃的话，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4: 就是那只咸的酱油，那个味道够。
3: 也就是你们自己加料调制的。
4: 那个要够味道，因为白的就是要单单靠那个，没有甜味吗？
3: 蒜蓉很重要吧？
4: 蒜蓉跟菜脯很重要，因为这个蒜蓉菜脯是头号的，买了来自己烹煮，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加工的。食用油我的是有掺啊，有掺到猪油，所以变成没有斋料了。单单生油、菜油这些没有这么香。
3: 对
4: 啊，你掺杂猪油它就比较香。
3: 了解。
4: 其实不简单呐、啊，你要好吃就要做到这一些。
3: 但是要保住这爸爸林老先生70多年的老字号的话，
4: 对对对，
3: 就不能偷懒，不能减料。
4: 没有错。
3: 老实说了，梅芝姐也古来稀了，70多岁了，真的看不出来。有第三代接班人了吗？
4: 接班人呢、啊，要等我孩子看他以后退休了，应该是会来了。
3: 你孩子退休那是多少年以后的事呀？
4: 应该是10多年喽、哦。
3: 啊，对咯，那你还要煮到90多岁耶？
4: 没有啦，80多岁
3: 了，
4: 左右啦，大概我的车龄到80多就够了啦。
3: 哦，所以至少你还愿意多做一个10多年，对吗？
4: 啊，对对 对, 对。
3: 太好了，文理方的朋友，吃好料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抓紧机会哈。
4: 啊，好，
3: 请你的台子们早点入行啊，早点培训，对吗？啊，
4: 对对对，
3: 继承这个爷爷的手艺 啊，
4: 对，不然就有一点浪费。
3: 好，今天吃好料，再一次感谢梅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文理坊美食村01125文理菜头果，鸳鸯菜头果有黑有白任你选，餐餐一起吃也行。谢谢梅汁。
4: OK， 谢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翊君的《这样的我》，小松小博，小松小柏的《觉得很快乐》。时间是下午2:59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了 BKE 前往雾兰方向，在过了 Daily Farm Road， 在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 TPE 前往 SLE， 在过了 KPE 有道路工程。较早之前，在 PIE 前往大石方向，在过了 TPE 第一条车道有施工，小心开车。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方面呢，今天下午全岛多个地区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呢也属于较炎热的气候哦，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之间。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0。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家长即日起可以通过一个汇集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资源的平台，掌握使用贴士，引导孩子建立良好的数码习惯。新的网络平台 bscreensmart.gov.sg 是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新推出的 Screen Smart From the Start 全国运动的重点项目之一。除了贴士，也能够通过平台报名参与家庭活动。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今天在全国家庭节宣布启动这项运动。他呼吁社会大众同家长、学校和社区团体合作，协助孩童和青少年从小培养良好的数码习惯。政府去年一项研究调查显示，仅有 37% 的家长有信心积极引导培养孩子形成良好的数码习惯。有半数的家长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黄总理说，新的全国运动希望给予家长实用的信息，这包括避免未满18个月大的孩童接触屏幕，而当孩子逐渐成长时，家长可以有限度允许孩子接触屏幕，但是应该培养孩子，陪伴孩子浏览内容，协助孩子将数码内容与现实生活做联系。他也建议家长尽可能延迟让孩子拥有自己的智能手机。总理也提醒，落实健康安全的用屏习惯，也需要与有益身心的家庭活动相辅相成。冲突的性质正在深刻演变，超越了军事力量和时空的限制。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今天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阐述我国对冲突性质演变的观察，以及各方该如何调整。他表示，现代冲突不再是地理上的孤立事件，而是跨越国界的军事、经济、信息和网络互联。例如，在东欧和中东发生的冲突已经严重扰乱这些地区以外的供应链。另外，未来竞争可能聚焦于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如果监管过早，可能会面临扼杀创新的风险。但如果监管过晚，某些不完善的规范可能已经根深蒂固，难以逆转。对此，陈振声强调，各国的应对措施必须做出调整，应当坚持国际原则，并建立更多的合作网络，包括在网络安全、军事人工智能治理开展合作。昨天推出的水下基础设施防务交流指导原则是其中一个例子。人力部长陈诗龙医生和工人党党魁毕丹心现身同一个巴沙。星期六上午，陈诗龙在阿育尼集选区基层组织顾问杰格的陪同下，到有诺市区雾落水池路第630座熟食中心与摊主和居民交流。有诺市区是阿育尼集选区的一部分，自2011年起由反对党工人党执政。工人党秘书长毕丹心是有诺市区的一员，三人在走访期间有短暂的互动，并一起合照。杰格接受访问时说，他向陈诗龙介绍活跃乐龄的重点工作，并反映了居民的诉求。不少居民希望熟食中心前的行人天桥可以增建电梯，方便行动不便的居民。惹兰登纳加加兰特纳嘎祖屋近期被纳入家居改进计划，基层组织与阿育尼后港市政会将协作举办迷你展览，征询民意。对于蓝白阵营同场竞逐，居民反映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更希望看到各方积极跟进民生的诉求。来关心国际消息，受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与化肥成本飙升，以及极端天气的威胁，亚洲大米价格在五月份创下了近20年来的最大单月涨幅。作为亚洲大米定价基准的泰国白米价格在五月份暴涨20%，创下自2008年有数据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乎停顿，燃料和化肥供应持续中断，高度依赖进口的亚洲各国农民正在面临高昂的成本压垮大米产量的危机。 越南永隆省的一名60岁的农民表示，往年他一年种三季农作物，今年计划少种一季，因为施肥成本上涨，天气炎热，此时不是播种的好时机。根据国际大米研究所的数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泰国、柬埔寨和菲律宾的氮肥化学肥料的价格已经飙升 40% 至 50%。 研究所政策分析与气候变化专家米尔扎巴耶夫警告，尽管各国在3月到5月有足够的储备，但是如果化肥贸易无法恢复正常，短期内将爆发断供的危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张信哲的用情，之前听到了李杜的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时间来到了下午3:16，你好，我是周以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那稍后3:20的时候就有哇好有意思精选版本要和你说一说啊。我们现在来到了6月啊，差不多要进入6月的学校假期哦，也是大家会去旅行的一个高峰期嘛。那旅行一般人都会先考虑目的地还有预算，但是最近一项调查却发现了大家的考量点似乎有了改变，究竟是什么改变呢？那就要锁定稍后的这个精选版本哦。那在3:40左右呢，也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把时间用在对的地方呢？那稍后跟你一起交流咯，别走开，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很快的六月学校假期要到了，也就是进入这个旅游的旺季。可是现在我们出国呢，去哪里选择旅行的目的地的考量跟之前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
6: 什么变化？
5: 因为最近就有这么一个调查了，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们出国呢会以住宿作为优先考虑，
6: 住好一点吗？
5: 对，他们就是可能会先选住宿，如果决定说这个地方是我想要入住的，因为它可以给我不一样的体验，就会因为住宿而选择我要去哪里，而不再是以前就是我要去这个国家，因为我要去景点 ABCD 打卡，
6: 然后再去那边找住宿。
5: 对，
7: 就是酒店，连锁的酒店大概其实大同小异的，像新加坡的希尔顿跟另外一个地方的希尔顿，他为了要保持他的那个服务水平还有水准，其实都差不多了。
6: 那可能是有一些是选择可能更高级的，或者是他不要太高级，他要民宿或者是要主题饭店。
7: 民宿就倒是之前我们不是一直要策划三个人要去什么槟城吗？
6: 对，
7: 然后娘娘就找了一间那个民宿，就哇好美哦，
6: 面海
7: 啊，大家就你知道吗，兴致就来了，
6: 前面有小河，
7: 我们去
6: 后面有山坡，
7: 这样子可能真的会提升大家想要去那个目的地的那个好感。
5: 不过还有一种就是可能精致化的一种住宿，它未必是思源讲的那种大品牌的连锁饭店，但是它就是走一个精致化的路线，
6: 好像文创的休闲旅馆旅社，
7: 有皮卡丘还有宝可梦的旅社哦，
6: 或者是
7: 还有那个什么，
5: 之前不是很流行那种什么精致露营吗？啊，像那一种住宿、
7: Clamping、
5: 对，就是会因为说我要选择那样的住宿而前往那个目的地
6: 啊。
5: 我就曾经做过类似的选择，也是因为精致露营，因为小孩想要体验嘛，
6: 是，
5: 所以就因为精致露营就去了，那个时候是去民丹岛。
6: OK，
7: 那不需要花钱了，妈妈很简单的，
5: 在阳台自己搭，
7: 去买一个帐篷
6: 然后蒙古包出来就是那个假的海边。在广播室里面我们贴两个字，
5: 我们这边也可以露营，
7: 对耶，
6: 我们贴
7: 好冷了，这边
6: 我们只要贴两个字，
7: 怎么样，
6: 槟城，这样我们去了
7: 这样要自欺欺人但是我最近我发现我自己在出国之前我有一个新的考虑点。
6: 什么？
7: 最近我选地方去的时候都在选哪一个国家对新币的汇率比较强，赶快去一下，
5: 这个很实际的考量。
6: 所以现在
7: 我以前不会嘞，
6: 如果现在的话你会想要去哪一个国家？
7: 韩国跟日本。
5: 我已经看出他的眼神了，那种。
7: 对啊，我很期待啦，六月多。
5: 在发光。
6: 你不是才刚去韩国整形回来吗？
7: 没有整形，不要乱说。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余谭烟空白录音带，之前还听到了谭咏麟的难舍难分。再多几个星期哦，就要是父亲节了，你想好要送什么礼物给你的爸爸了吗？啊，如果你还没有想到的话，那就可以考虑试试看，在今年的双亲节呢，为你的父母们呢准备一份双亲节礼物。只需要订阅联合早报还有新民日报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再加数码配套，直接送你一台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其实空气炸锅挺好用的哦，像是我呢在准备早餐的时候啊，有时候啊可以做那种 pita bread， 就是口袋饼啊，就是那种扁扁的像 roti prata 的这样的这个口袋饼，只要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头，然后烘热大概40多秒啊，拿出来，然后你就可以放一些鳄梨果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金枪鱼啊等等的配料，就可以是一个很丰盛的早餐了。所以呢，在这个双亲节呢，可以试试看啊，为你的父母送上这份惊喜啊。所以别等了，赠品是送完为止的，赶快上网 zb.sg/promo 订阅，给父母一个惊喜吧。
1: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歌。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下午3:44，你好，我是周以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你有没有把时间用在对的地方呢？相信大家可能听过一句话，你把时间花在哪里，你就会成为怎样的人。如果你把时间花在工作上，那你应该在工作上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是我们也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当我们把过多的重心放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另一边就会失衡。最近我就看到一篇在联合早报刊登的言论文章，有一位退休人士说，他在职场生涯的大半时光一直以为自己是为了家人养家而工作，所以他每天追赶绩效，永远有下一场的会议，永远有另外一个还没完成的期限。虽然说他在工作上或许有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如今他回头看到了自己付出了代价，就是错过了跟家人相处的时光。退休后呢，领悟到呢，很多东西可以重来，但是时间却不能重来。金钱可以再赚，事业可以重来，名声可以修复，但是时间却没有办法再重来。就看到了这一番话，其实也给了我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每天，都，周一到周五可能都是需要工作，但是呢，也千万就不要盲目的工作，或者是为了追赶 KPI 追赶高绩效，而是要清楚问自己什么才是最重要，要把时间用在对的地方。哈佛大学曾经展开过一项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持续了85年的追踪，发现到呢，最能

友情或者是跟家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有没有把时间用在对的地方。那时间一转眼就过，让我们把时间用在值得的事情上，用在对的地方。一起来听这首歌，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刚刚就有跟你分享，你有把时间用在对的地方吗？或许可以问问自己，自己在哪一些事情方面呢，花了太多的时间了，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呢？啊，欢迎你跟我来一起互动交流，发送简讯到88550963。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下午4:01，你好，我是 Joey 嘉怡，这里是963好 FM。 那刚刚就跟你分享啊，你有用对时间吗？那我们就有听众朋友啊，哈 Elvin 分享说啊，觉得说自己在时间方面呢，可能啊需要更好的去管理时间，比如说好像跟朋友约见面哦，但是却迟到2小时、哦、哇，2小时你的朋友应该很生气吧。如果是我，我早就回家了哈。啊，是的，有时候怎么说呢，管理时间哦确实是需要智慧的，因为你每天有不同的事项，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分配你的时间哦，管理时间啊，其实挺重要的。还有秀丽说，不是浪费时间啊，而是花很多时间收拾屋子啊，因为最近啊就收拾妈妈的屋子嘛啊，而且妈妈要把那个房子卖掉，对吗？所以在收拾的过程哦，是挺耗时间的。是啊，哇，最近我也是想要开始打扫我的房间啊，我的房间里有好多好多的衣服，我想要捐出去啊，因为太多衣服了啊。还看到了其他的听众朋友啊，像是小新，他说觉得自己还不错啊，有把时间用在对的地方啊，像是跑步啊、运动啊啊，周末他就一次会跑完5公里，哇，好厉害哦。那他觉得自己在某方面呢确实浪费太多时间，包括好像打手机啦、电脑游戏啊。是啊，我也要讲这个，确实啊，有时候不经意的哦，就这样刷手机就过了1小时。其实这1小时哦，也可以用来再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对不对？

0: 刚刚听到的是节奏非常轻快的，来自 SOS 天不怕地不怕。之前听到了羽泉的最美，下午4:12了。你好，我是周以嘉怡，这里是963好 FM。稍后4:20又要来到社会新闻速递单元，陪你一起翻看今天的新民日报。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下午4:23了，你好，我是 Joey 嘉怡，这里是963好 FM， 又来到了社会新闻速递单元，陪你一起翻看新民日报。看到了在第五版这里呢，标题是黄总理说推智慧用品全国运动，助孩童建立健康数码习惯。那刚刚在新闻播报的时候也有播报到这则新闻哦，这也是这个智慧用品从小开始 Screen Smart from the Start 的运动哦，在今天就正式启动了。其实这个是一个有一个一站式的平台哦，这个平台呢是可以让家长们呢去搜索关于这个怎么培养孩子拥有良好的数码习惯的一些信息呀，或者是贴士。那黄总理呢今天在致辞的时候就说呢，政府将在这方面尽一份力，包括目前已经在落实上学期间不允许使用智能手机，还有接下来也计划收紧社交媒体使用的保障措施等等的。那黄总理就有说到啊，随着孩子成长啊，他们会对手机感到好奇，但是家长就需要去限制使用量，和他们一起观看，告诉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再把屏幕的内容跟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我觉得这点蛮重要的嘞，因为好像有时候我家的小孩啊，我会给他们用手机设备，但是他们不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手机设备，而且呢，我会设这个时间啊，譬如说啊，老大他每天只能看2小时的手机，所以会帮他分呐，比如说早上看1小时，然后傍晚吃完饭之后再看1小时啊，所以呢，就需要有这样的个基础和共识哈，这样大家彼此都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啦，要不然就会有一些争执啦，会说为什么我的朋友啊可以用，为什么我不可以用呢？就会有诸如此类的争论哈。那黄总理也说呢，他为家长呢就提供了几项建议哈，要怎么培养良好的数码习惯，包括不准孩子在用餐的时间使用手机，而且要尽量的延后让他们拥有智能手机，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基础，让他们在长大后呢管理他们使用智能屏幕的时间啊。因为黄总理说他认为孩子们终将会获得自己的手机，但是呢，我们需要给他们灌输信心和价值观，引导他们负责任的、安全的去浏览网络世界。那他也知道了，很多家长可能孩子们会说：“我的班其他的小朋友都有手机，那为什么自己的孩子？”自己却没有这个手机呢好像是变成了异类。我家的小朋友之前也有这样的就是攀比，他就会说我的朋友他已经有 iPhone 了，为什么妈妈到现在都不可以买手机给我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他们解释解释说不是不让你有，而是说现在还不是对的时机。而且呢最重要我觉得还是要跟学校啦，还有一些就是家里的长辈也是需要互相配合的。比如说如果你父母就是夫妻俩都要工作，那家里就只是比如说奶奶帮忙照顾的话，我觉得也是需要彼此之间有一个共识啦，就是说每天在家应该是几点到几点看手机，那希望奶奶啊爷爷啊也可以互相配合，大家彼此达成一个共识啦。那这样的话希望说在大家互相支持的情况下呢，会比较容易去培养这样的习惯。 那你们呢？你们自己有什么样的方法培养孩子拥有健康的这个数码习惯，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跟我们分享，8855-0963。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4:31啦，你好，我是周以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下来要为你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台湾歌手周蕙翻唱的中文版的经典歌曲，它是翻唱的，是来自美国歌手 Charlene 70年代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叫做 I Have Never Been To Me。 那周蕙翻唱的这首歌呢，就叫做为自己而自己，是收录在2015年上映的电影追婚日记的片尾曲。那我觉得这首歌呢，它非常有意思，因为它传达了女性在经历爱情的挫折还有迷失的过程中呢，最终学会跟自己和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游鸿明，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之前是周慧的《为自己而自己》，刚刚在这个社会新闻速递单元就提到了，最近政府呢就开启了一项运动，希望父母们可以培养孩子拥有良好的数码习惯。那 Daniel 就有分享哦，他说其实要拥有健康的数码习惯呢，应该要制定家庭协议啊，跟孩子共同讨论哦，制定一个明确的屏幕时间啊，譬如说你做完功课才能使用，或者是设定每天的使用上限啊。另外 James 有说他的孩子啊会偷偷在五岁的时候玩这个手机，有一点失控。James 其实你不是孤单的，因为有时候尤其是现在是学校假期嘛，其实我挺担心的，一个多月待在家里如果没有出外就是跟别人互动的话，那长时间待在家里可以做什么呢？那父母们其实也挺伤脑筋的，要想想该怎么运用他们的时间让他们好好的善用时间。那其中一个就是如果身边有手机的话有时候我会发现我的孩子会偷偷躲在房间里玩这个手机，结果被我抓到了。后来呢我怎么应对，就是设密码当然除了设密码还有其他的方法啦大家可以彼此的去分享有什么方法可以培养拥有健康的数码习惯。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听哦。好，谢谢你水天的支持。时间来到了下午4:52了。那刚刚呢就有跟你分享啊，社会新闻速递单元陪你一起翻看新民日报。那现在面对全球的一个局势不稳定哦，那是不是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份深度思考呢？啊，如果你想要就是每天呢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深度阅读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订阅早报数码配套个人版，每个月只需要付9.99就能够带你掌握最客观最权威的全球知识。那就可以让你呢如果你是订阅18个月的合约的话，就即刻可以获赠3万的奖励积分，可以兑换价值30元的生活好物电子礼券。让深度阅读成为习惯，也为生活增添一份实惠。现在就上网查询 zb.sg/peproMO。促销活动呢是附带条件的。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我想，离开你是对的。

这是张宇的《雨一直下》，之前听到了关淑瑜乱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水天说关淑怡的乱了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5:10了，你好，我是周以佳怡，这里是963好 FM。那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就有说嘛，要跟大家分享哦，如果平时工作很忙，想要放个长假却抽不出身，那该怎么办呢？那其实呢，我最近就尝试了一个叫做 mini holiday 小假期，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啦，哦，有一点理想化，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做到的。什么是小假期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抽出一个小时或者是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喜欢的事，让自己去好好的放松。因为最近啊，我就看到我家小孩开始放假了哈，他们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了，是不是很羡慕？然后最近呢，我的工作也是挺忙的，那我就很想给自己放长假，但是真的是不行啊，所以我就跟自己说 OK， 没有长假，那就来一个小假期吧。那我怎么做呢？我就是下班之后呢，抽出一个小时半的时间，然后去做脸部护理。真的好久没有做脸部护理了，就让那个美容师帮我挤痘痘啊，然后就修眉毛啊，因为我自己是不会修眉毛的，所以呢，我就在做脸部护理的过程中竟然睡着了，可见得我的身体是有多么累。然后还有就是上个星期有一天是假日嘛，那本来我们是一家人就想要出游的，那我就跟我的先生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请假，一个人想在家里休息，你可不可以帮我带他们出去玩呢？还好我的先生是挺配合的啦，所以就这样呢，我就换来了一个独处的时光啊，是大概是下午的时间呢，短短的4-5个小时，傍晚的时间他们就回来了，所以我就把这些短短的几个小时的喘息的时间哦，就称为小假期。就这样，每隔几天，当我觉得哎好像有点累的时候，我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给自己的一个休息喘息的时间吧。我觉得让自己的身心休息哦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心理健康嘛。如果不好好照顾自己，可能就会变成怨妇就会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所以只有休息够了，才有精力去爱身边的人，去照顾身边的人。所以希望说，如果你最近很忙很忙，没有办法放假的话，希望你可以为自己每天抽出一个短短的时间去给自己一个 mini holiday。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起来关心路况，开到了 BK1 前往乌兰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的入口处有车子抛锚。另外 KP1 前往 ECP， 再过了 Tampines Road 也有汽车抛锚了，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5:20了，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说到 AI 啊，现在我们每天在生活中都会听到 AI， 对吗？如今呢，连卡通片里啊，也到处都可以看到 AI 的踪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最近呢，我就陪我的儿子看卡通片嘛，那剧情呢，就讲到了人形机器人。里面呢就有一段哦，我觉得哇，如果发生在现实生活中，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里面就有一段故事呢，就讲了一名医生哦，他就爱上了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形机器人哦。其实我在看这个卡通片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告诉我那个人形机器人是 AI 的话，我根本就看不出来。因为这个机器人它有曼妙的身材，外形也跟普通的卡通人物没什么两样了，而且还会说话所以我真的觉得哇，人形机器人真的蛮逼真的。那戏里的这位医生呢，他就不断地向这个人形机器人表白，可是没有得到他的回应。后来呢，他就越来越极端了，最后呢，他就甚至利用一种能量的装置，把自己跟这个女生机器人一起变成石头一起石化因为对他来说，只要能够永远跟机器人在一起就 OK 了。哇，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可怕因为这个医生已经不是单纯喜欢机器人，而是到了疯狂的程度。所以我就在想啊，我们未来的现实世界里，会不会真的有人会爱上机器人呢？前阵子还真的有哦，在日本有一名女生呢，嫁给了自己的 AI 男友，而这个 AI 男友呢，是她用 ChatGPT 创建出来的，而且两个人在交往一年过后就举行了婚礼。听起来是真的很不可思议哦，但是这样的事情呢，已经真实发生了哦。再看看现在的人，好像也越来越依赖 AI 了，很多事情都开始给他处理了，而且现在呢，已经有公司哦，正在开发了机器人保姆，可以帮我们折衣服啊、倒水啊、洗碗啊等等。还有一种让我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是，叫做 Digital Clones Robot， 简单来说就是复制一个真实的你，包括你的声音啊、性格、面部特征，甚至是你的记忆力所以有人呢甚至预测以后如果你没有时间出门去见一个人的话，你可以直接派另外一个你去赴约。这个另外一个你就是这个 clones 因为它可以代替你去沟通执行任务。不过我还是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可以交给机器人的呢？我个人觉得陪伴这件事是不能够交给机器人的。就算未来我们真的有陪伴机器人它或许可以侦测到我们的家的小孩啊、年长者的心情不好啊，它可以安抚他们，但它始终，我认为啦，它始终还是机器人。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东西，有时候即便有争吵，那也是一种学习。即便不完美我们还是可以在这种不完美的关系里去慢慢学会去成长，对吧？所以我觉得陪伴这件事不能交给机器人。那你呢？你觉得什么事是不可以交给他们的呢？一起来发送简讯来一起互动，88550963。先来听这首歌，余冠华《我淋过雨》。

0: 潘美辰的《不懂爱的人》，之前听到了余冠华《我淋过雨》，下午5:33了。听众朋友 Daniel 说，是啊，他觉得现在的人太依赖 AI 了，可是呢，陪伴型机器人可以陪伴聊天，提醒吃药，但是始终没有办法真正体会人类的悲欢离合，包括好像心理咨询啊，一些照顾年长者的这些护理啊，这些都需要依赖人类温暖、直觉和共情的工作，机器人没有办法胜任。还看到了秀珍，秀珍说她比较喜欢跟人类互动，还有她喜欢听人类真实的声音。那你是不是在指好像电台广播员呢？哇，如果电台广播员由 AI 来取代，那是不是有一点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其实我也不清楚哦。哇，如果这样发生的话，我的饭碗就不保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给阿妈的情书，这部以南洋巧批为题材的电影，以1400万人民币的小成本制作，冲破10亿票房，创下奇迹。我上次寄的咸猪肉你有收到吗？好吃，我就再寄些。电影播出这一幕时，不少观众破防泪奔，有人说这句台词注定将成为华语电影史的百年经典。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够跨越语言与地域的隔阂，打动全中国？电影中的华男性对海外华人又有什么启示？
5: 他是在什么地方那么打动人心呢？
3: 东谈西论，
6: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好多次想要流泪。它体现的是那种普通人之间、底层人之间的互助的精神。
3: 东谈西论，
6: 我个人评价应该算是20年来最好的中国化电影。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教务主任季晕为你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这是林忆莲这些那些，下午5:40啦。那稍后呢，广告后回来呢，就要为你介绍啊，来自顶级粤菜馆李白餐馆的港式沙茶鸡肉粽，还有素食粽哦。哇，这个端午节就要来临了，最近呢，你有没有吃粽子了呢？上个星期我就去买了几个粽子哦，回去跟家人一起分享啊。发现到呢，有一些粽子的这个味道啊，确实没有比传统的粽子来得好吃，不知道是为什么呢？可能呢需要一些诀窍，所以稍后呢加一道菜就要跟你分享这个秘诀咯，别走开。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我是会把粽子当一餐饭，够饱。看你买的粽子多大，一般350克吧。黑色，
3: 我们出的小的话大概是350克，一个人吃或者两个人吃都可以的分量。
2: 今年流行口味港式沙茶鸡肉粽，
3: 港式沙茶鸡肉粽师傅今年新的配方是用了沙茶酱，再加一些虾米、干贝、有鸡柳做成它的内馅，包括糯米做成一个350克的粽子。
2: 李白今年出的这个沙茶鸡肉粽，它口感味道没有牛肉跟猪肉那么重，反而是因为鸡肉的关系，所以比较清香淡一点。
3: 因为有些人喜欢吃比较没有那么浓味的，比较喜欢淡一点的，这粽子是最适合的，不会盖了糯米的味道、鸡柳的味道，味道是很清香的。
2: 鸡柳经过怎么样的处理呢？
3: 放调料去腌制了，这个鸡柳会比较嫩滑，然后就掺了这个沙茶酱、干贝一起包。
2: 如果没有吃过沙茶酱，说一下沙茶酱是什么味的？
3: 沙茶酱它有一点类似带一点很像沙爹 sauce 这样子的，有一点点花生味、花生香气在里面。
2: 花生味、沙爹味没有这么重啊。
3: 对对对，有一种沙姜调味在里面，就是说主要是花生，它有带一点沙姜跟沙茶味。
2: 今年李白还出了一个新口味，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没试过，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吃，而且里面没有糯米，小米素粽。
3: 小米素粽我们是用小米，小米通常是很难凝固在一团，师傅用了自己的配方，就将熟的小米跟浸泡过的生的小米混合一起，把那些材料包在一起，所以这个粽子才会形成一个糯米粽的这种形状，然后会凝固在一起。
2: 不放糯米的话它怎么粘在一起？
3: 对，所以师傅就想了一个配方，就用了很多心思去研究了这个小米粽，那就用一半熟的一半浸泡过的小米来包这个粽子。
2: 小米很小，用多少小米？
3: 要用好多，大概一个小的粽子的话我们是350克嘛，大多是300克的小米。
2: 这个素粽蛮特别的，口味清香。
3: 这个吃起来它很有层次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梅豆、木耳、腰果、莲子，然后杏鲍菇、羊肚菌，都蛮养生的，所以我们很提倡这一个小米粽。
2: 还有一个今年叫新口味，可是我一看碱水粽，
3: 那就是小粒的，很像家庭式。那我们有配 XO 酱跟南洋咖亚。碱水粽本身没有味道，你带了一些咸的，要说像是咸的，因为是我们自己煮的，自己的配方，再加上甜的咖亚，它有两种不同的味道，你可以吃出两种的特点。
2: 要吃到好吃的碱水粽，那个碱水粽用的材料还有煮的方式是非常关键的。
3: 碱水粽其实主要是吃的是软糯，然后我们蒸的时间要够久，不够久的话它的粽子不会吃到软糯，反而会硬。师傅要用比较长的时间，大概4小时去蒸这个粽子，糯米才会软跟糯。
2: 粽子做完的时候听说是不是要放到冰箱去冰镇呢？
3: 因为这种不能够放在外面，它会干嘛，只能够放在冰池，要吃的话就要再拿出来蒸过。
2: 这个的特别点就是今年给了 XO 酱还有咖亚，看你怎么配。 我小时候吃碱水粽，我们都是配咖亚的，
3: 有些人是配糖的，我们是有给了一些桂花酱，今天师傅说试一下用带咸的跟咖亚来配这粽子。
2: 我第一次用 XO 酱来配，我觉得还不错的，
3: 好吃，因为它有点像糯米配咸的虾米酱。
2: 从5月15号卖到6月19号，糖吃有吗？
3: 糖吃有，外带也有，可以上网去买，就是可以要求需要蒸热还是不需要蒸热都可以。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这是黄舒骏的《恋爱症候群》，之前听到了金素梅的《多情》。哇，时间好快啊，到了傍晚六点了。哇，今天是卫塞节，要祝大家卫塞节快乐。那明天呢是六月一号啊，也是卫塞节的补假。哇，我觉得很多人呢会运用这样的超级连假呢去出国旅行啊，或者是去放假啊等等的。不管你有没有出国，都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享用这个假日，陪伴家人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日。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方面呢，今晚一直到明天上午时分呢，预计会是个多云的天气。明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跨岛地铁线的首列列车已经运抵新加坡，会在新加坡铁路测试中心进行全面测试，为2030年投入服务做好准备。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脸书发文并附上短视频，透露跨岛地铁线 Cross Island Line 的首列列车从中国青岛运来了新加坡，列车接下来将进行严格的测试。短视频显示，货轮抵达玉郎海港之后，起重机把车厢一节节的从货轮上掉下船，小心翼翼地安置在卡车上。跨岛线将使用全自动列车，每一列有六节车厢，衔接车厢之间的通道宽 1.6 米，比其他地铁线列车的 1.4 米通道略宽，更方便乘客在车厢之间移动。此外，新列车安装状态监测系统，以尽早发现潜在的设备故障问题。路交局早前颁发了总值约5亿8900万元的列车采购合同，给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加坡中车四方车辆服务有限公司组成的财团，为跨岛线购买44列列车。跨岛线预计从2030年起分阶段通车。为了推广南洋咖啡文化，福州咖啡酒餐商工会将在今年下半年举办咖啡达人比赛，参赛者必须以传统手法冲泡咖啡，制作半生熟蛋，优胜者将获封咖啡达人冠军。工会表示，举办咖啡达人比赛，目的是通过竞技的形式，让更多人认识南洋咖啡的传统手艺。工会表示，现在许多咖啡店都不再用传统的手法泡咖啡，希望借助比赛推广南洋咖啡文化。比赛分3个回合，最终将在8月22号在牛车水广场举行。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新加坡独特的咖啡店文化，工会2024年设立了新加坡第一所咖啡店文化馆，通过泡咖啡的器具以及历史文物等等，向公众展示本地咖啡店的发展历程。今年适逢工会成立105周年，工会在庆典上筹得了113000元，将捐于仁慈医院以及广惠绕流医院。不过，受中东战事影响，塑料制品以及咖啡粉等成本持续攀升。工会表示，已经和政府相关单位展开对话，共同探讨如何协助业者减轻成本压力。政府方面鼓励咖啡店业者组织起来，通过集体大量采购的方式，争取更优惠的价格，应对成本上涨压力。平价超市举办1.95元的榴莲大促销，吸引超过100名公众购买600个榴莲，有人清晨5点就到场，一连3天都不错过。平价超市从星期五开始，一连3天在后港港角方 Kangka Mall 推出1.95元的榴莲优惠促销。榴莲在每天早上9点开售，首300名顾客可购买每个1.95元的钢榜榴莲，每人限购2个。记者今天到场观察，早上8点已经有超过50个人排队，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已经变成100多人的队伍。排在首位的陈先生在清晨5点左右抵达，他说自己连续3天都来捧场，几乎都是排在前面几位，平常爱吃榴莲，也会买回家与家人分享。这次的促销所售卖的榴莲味道尚可，毕竟也很难找到这么便宜的榴莲。根据促销宣传，下一次的榴莲促销将在白沙伊莱亚购物中心 Elias Mall 举行，现场除了优惠钢榜榴莲，顾客也可以按原价购买猫山王、王中王以及红虾等品种的榴莲。来关注国际消息，受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和化肥成本飙升，以及极端天气的威胁，亚洲大米价格在5月份创下近20年来的最大单月涨幅。作为亚洲大米定价基准的泰国白米价格，在5月份暴涨20%，创下自2008年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乎停顿，燃料和化肥供应持续中断，高度依赖进口的亚洲各国农民正在面临高昂成本压垮大米产量的危机。越南永隆省的一名60岁的农民表示，往年他一年种三季农作物，今年计划少种一季，因为施肥的成本上涨，天气炎热，此时不是播种的好时机。根据国际大米研究所的数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泰国、柬埔寨和菲律宾的氮肥化学肥料的价格已经飙升 40% 到 50%。研究所政策分析与气候变化专家米尔扎巴耶夫警告，尽管各国在3月至5月有足够的储备，但是如果化肥贸易无法恢复正常，短期内将爆发断供的危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歌
0: 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新谣好好听。
1: 今日一曲相识红豆，不为你问哪个小手，问却愿中为你谱的心。

0: 写的近代史老师讲不完，下一代历史考试不敢讲讲。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